0: 是三号三只上头。
1: 上三只上就上号三只去。
0: 上三三只三十二的多了，上十都下面五三十二四十八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